0: 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九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

0: 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变俗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糊弄着迷，责你我太

洗，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同体。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

0: 门，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你会做些什么呢？如果生命只剩一分钟，你会和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上一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六千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听过这样一句话说，爱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惦念，有爱便有牵挂。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遇上那个一直惦记你的人，不要错过，拥有了就请好好珍惜。人在感情当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习惯把对方的好视作理所当然，却忘了真心是最无价最难得的。人心永远是互相的，当一段关系值得你珍惜时，就多主动付出一点，用心维系好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惦记，那么就让我们用行动来回馈他们，让每一份惦记都有回音，让每一份爱都不被辜负。

2018年《流星花园》翻拍，庾澄庆抱起了吉他，又唱起了《情非得已》。那个时候，会弹吉他唱歌的男孩最受女生青睐，每个学吉他的人入门曲一定有《情非得已》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感觉和当年一样，只是听歌的人不再年轻了。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少女时代，我和我的女同学们沉迷于《流星花园》，和闺蜜为着是道明寺帅还是花泽类帅争得面红耳赤，羡慕山菜这种奇特的吸引帅哥的体质。四男一女的偶像剧，在往后的时光里再没有任何一部比得上它。再听到这首歌，看到的不再是 F4， 赫然是久违的少女情怀。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电影《左耳》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时光流水，岁月流逝，关于爱情，关于青春的电影有太多太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当你回想青春时，你最先想起的是哪一件事呢？从2012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爆红之后，国内青春题材的电影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涌现出来，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就好像电影情节一样清新纯粹，没有花哨的技巧，也没有刻意的煽情，把听歌的人拉回到那个肆意张扬的轻松岁月。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再次想起那些年再也回不去的温暖与美好呢？

不是所有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人各有不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也都不稀奇。你不一定要出众，因为总会有人看到平凡但又泛着光的你。风是不被定义的，希望你能自由快乐，也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多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好好保重身体，剩下的我们慢慢去努力。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你不一定非要活成玫瑰，你愿意的话做茉莉，做百合都可以，也可以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0: 温柔。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简爱》来自张惠妹，是她在

1996年发表的作品。90年代的乐坛就像是创世纪的诸神时代，在那个十年，华语乐坛经历了从翻唱日韩歌曲到原创音乐意识的觉醒，从香港乐坛到台湾乐坛的倾斜过渡，从舶来品的养分里孕育出了一股真正的流行音乐意识流，也成功延续了华语乐坛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但再回头看整个90年代到00年代的过渡，也会发现很多传奇的开启在1996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996年的上海街头，已经可以看到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男生载着女生，模仿着黎明和张曼玉的那张经典电影海报《甜蜜蜜》。在那个年代，流行音乐作为最直接的情绪宣泄出口，也正经历着焦灼不安的转型动荡。每一个人都在等待一种文化身份的明确，不管皇后大道东上有没有皇宫，只要印上张国荣的名字，就足以掀动整个港圈的风潮。

0: 我们没有必要站在4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没有必要站在30岁的年龄去悔恨20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如果我们重来一次的话，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试着和自己和解吧，去接受每个时期的自己。如果一块表走得不准，那它每一秒都是错的。但如果这块表停了，那它起码每天有两次是对的。所以清醒的停留胜过盲目的前行。
1: 为了他又再勉强去谈天论爱，

这首梁汉文的《妻友》算是备胎歌曲当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了，来自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公主身边早已经有六个小矮人，当第七个又何妨呢？反正她最后的选择只会是王子。谁都知道为恋爱伤神的时候听情歌会更悲伤，但经历过恋爱创伤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难过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矫情，听听那些苦情的歌，就好像有别人真的能和自己感同身受一样。不够喜欢你的人，无论你如何示爱，他们都会懂。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最近啊，其实校服的话题呢也是火上了网络。甘肃敦煌的一所中学的校服啊，它的设计蕴含了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新颖独特，很多网友也表示非常的好看哈。这火出圈的这款校服呢来自敦煌四中。
1: 那这样的一款校服为什么会被大家所关注，而且会被它吸引呢？是因为这样的一款校服，它来自敦煌四中，其中衣领有绽放的花朵，衣袖飘动的卷草，其实呢是把敦煌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因为这些校服的纹样呢全部都是取材自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还有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就像是古代建筑中的天井，看起来特别的美。所以呢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都说哎呀，我的校服要是有这么好看就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校服好像不那么满意，

0: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嗯，说到在这个校服话题的引领之下，大家最近呢都非常的怀旧，也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校服。那这一套在网上火出圈的来自于甘肃敦煌一所中学的校服呢，也是把敦煌文化穿在了身上哈。刚才武豪也是给大家形容了一下大概的感觉，就是上面的纹样呢是取材于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哈、就如同我们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天井一样，向上望去呢深邃而高远。
1: 而且呢，莫高窟的藻井数以百计，其中就有飞天、莲花、盘龙等等的图案，还有水波纹、火焰纹、忍冬纹等等的纹样都特别的美，所以这次做校服也是从中吸取了很多的元素。而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的交汇之地，所以这样一件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因为校服的形制本身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都是有着非常浓郁的敦煌的特色，较之于九色鹿这样的壁画形象，其实藻井的图案也是更加的好转化，不容易喧宾夺主的。
0: 没错，而且根据敦煌四中的老师康海平老师所介绍哈，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校服的这个形制呢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呢则是有着浓郁的敦煌特色、中国特色，较之于九色鹿等等壁画的形象啊，藻井的图案呢更好转化，并且呢不会喧宾夺主。
1: 而且呢这样一件与众不同的校服也收获了学生们的喜爱，很多学生就说了，看到校服就会想到敦煌壁画，能把它穿在身上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自豪。而且呢其实他们不仅校服上面有藻井的图案，连他们的新宿舍上都是汉唐的风格呢，将传统文化融进校园的生活里。其实各个学校也都是有着不同的巧思的，就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在毕业季的时候就设计了不同学位有着不同的装饰，都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学位服呢。
0: 比如说呢它有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特色，像是不同的装饰配图哈，在这个衣服上面体现，有的呢就是如木在林，有的就是如水在渊、如火在野等等，都是蕴含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另外再说到湖北省宜昌市第27中学，从学生的书法作品当中呢海选校牌，并且会每隔两周换一次，到现在为止已经坚持了6年的时间了。
1: 是的，只要你的书法足够自信啊，大家都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校门口，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每天上学都开开心心的，知道哇，今天的校牌是我写的呢。
0: 老爸，这是我的字，厉害吧？是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说到校园里的传统文化印在校服上，住在校舍中融进学位服，立在校牌里，都流淌进了大家的目光，印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呢也见证了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说到成长，说到学校，也要带领大家在今天爱上国风的环节当中呢来回忆回忆，你曾经的那些校服都还记得吗？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来形容形容。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情报站。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文飞和武豪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敦煌一所学校的校服也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呢，这样的情况不光只是那一所学校啊，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学校，不管是校服还是校舍，亦或者是学校的整体的文化，包括呢可能在学校的一些小点方面，比如说学校门口的这个校牌等等哈，都是会有他们自己对传承的理解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承载。
2: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穿过不一样的校服，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年纪不同啊，有的人就没有穿过校服，像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自己没有穿过，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如果有穿过的话呢，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关于校服有什么样的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像我在上学过程中就穿过至少有十几款不同的校服，其实文飞应该也是有类似的感受吧。
1: 我其实从小学开始穿的校服，幼儿园还没有啊。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是有校服的，并且呢，它是有这个季节变化的校服，比如说夏天和秋冬，这是最基本款的嘛。那么夏天就是短袖，然后有的学校是裙子，女生，有的学校呢女生也是长裤，或者是短裤哈。但是在秋冬呢，我们基本上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一个薄薄的外套，但是就像武豪之前所说的，那个外套呢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像到秋天或者冬天呢，是可以在里面叠穿毛衣啊，甚至是棉衣都可以裹在里面。
2: 是的，这样一款校服其实很多人调侃啊，把它称作大面口袋，因为是特别的宽大，也是特别的耐穿，所以呢在校服当中，我觉得也许从美观性来说可能不那么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但是真的是从实

0: 用性和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1: 是。
0: 而且特别令我惊讶的一点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说时尚是一个圈，这个时尚转着转着，很多人就开始追忆起当时的校服的感觉，甚至会在成长长大以后，甚至会专门去买那样的特别肥款的运动服校服风格的服装呢。
1: 再回到学校一起拍拍照片哈，灰色的校服我貌似有看到过其他学校，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学校会做那种灰色的校服，就还蛮洋气的。但的确我那个年代呢基本上都是蓝白色的。
0: 我穿过的是白红白配色的，还穿过绿色的，穿过蓝色的，真的是五彩缤纷，而且款式其实还挺多种的。所以呢校服真的是一直随着时代在变化，也有着不同各种各样的校服，我们今天也是通过校服来回忆一下，追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1: 说到学校里有很多事情哈，也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发生过。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有春游秋游，另外呢在学校也有那种集体的劳动，比如说一起去植树啊等等。

0: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也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以前的校服，或者是说如果让你设计一款校服的话呢，你会怎么样来设计呢？说实话，以前我们是学生时代嘛，大家的这个整体风格也都是特别的淳朴的，比如说女生呢要么就是齐耳短发，要么就是扎一个马尾，所以真的如果从后背去看的话，要找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除非是身高悬殊非常的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在很多细节上面别出心裁，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有人会改一改校服的版式啊，还有的人会在发型上面下一些功夫。而且呢，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对发型查的还是挺严格的，当时就有人每天晚上，
0: 男生不可能像你这样的长发，
1: 对，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每个教室巡逻，然后检查一下大家的发型是不是有问题，甚至还会有人拿着尺子来比一比呢。
0: 哦，量一量，那么严格哈。看到活水泉说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校服是非常非常单薄的，别说你七八十年代的，就是我这个九零年代的校服也是非常薄的，但是没关系啦，其实那个校服呢还是挺抗冻的，就在于我们在里面可以穿上很多的衣服。
1: 是的，所以呢这些校服也都是特别宽大。那很多人呢也会想到，尤其是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去到南京博物院的民国馆，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人穿着民国时期的校服在合影，也会有人问了，难道中国最早的校服就是那样的吗？其实啊，我们中国的校服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究竟久远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看《诗经》就知道了，《诗经》当中《正风·子衿》当中就说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后来呢，曹操在《短歌行》当中也说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也提到了这个词。而其中的青衿也就成为了学子的代名词，但是其实它本身指的是服装，指代的就是学子当时穿的服装，所以用它来形容学子呢。
0: 这个青呢就是青色，也代表着东方之色哈。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机勃勃，青葱萌发。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足以自由旅游。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所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我们都回到了青葱岁月哈，就是源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校服有关的。
1: 嗯，每年呢，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或者是每天到了放学的时间呢，我都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穿着校服，而且呢，每一年的校服其实还都不太一样。我也发现大家的校服越来越好看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在敦煌四中他们的校服就运用了传统元素，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原来古代也是有校服的哦。
0: 嗯，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古代学子的校服呢是非常标准的那种样式哈，青襟，就是它的衣襟呢是蓝色的，其实就是青色的嘛，然后呢它的主体呢是白色的，就有点像我们之后演变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很多人就说到以前我们的校服都是蓝白色的呀，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最早的这个校服的颜色。毕竟说到青色嘛，是代表着东方之色哈，然后呢也是对应着木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气勃勃，青葱萌发。
1: 而且呢，对于古人来说啊，青色是正色，所以穿着这样一身青色的衣服，给人一种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们知道了青襟的青字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襟。在毛传当中呢，青襟叫青绫也，学子之所服。而东汉末年的刘熙所作的《释名》当中也写得很明显啊，襟也，交于前所襟欲风寒也。也就是说呢，这个衣服是交叉在胸前的领子，不过呢如何交叉也是有讲究的，需要右衽而非左衽。也就是说呢，我们两片衣服是左侧在上，右侧在下的叫做右衽，而反之左衽就是左侧在上。右衽呢是我们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代表，而左衽呢代表着异于中原的一代少数民族他们的穿着方式了。
0: 嗯，的确是这样哈。而且说到古代学生呢，除了穿校服之外呢，还会戴帽子，这是区别于我们后来的校服的。我们只是有一个校服哈，完全是没有帽子这一说的。当时呢称之为冠，同青襟一样，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啊。在《礼记》当中呢就说到，冠者礼之始也。古代的男孩呢20岁就要举行冠礼，称为成人礼。所以啊，男孩20岁的时候呢也称为加冠，还有及冠、弱冠等等。那举行冠礼的时候呢就要提前的去束发了。清朝以前呢，我们汉族的男孩15岁的时候啊就会束一个发髻，所以呢束发也只15岁。再后来呢再加上冠以成人，就是你加冠之后啊，就意味着要接受社会道德的要求，一言一行都要以佩戴冠帽的礼仪规范，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1: 嗯，而且呢冠帽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仪，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尊严。君子至死都不摘下冠帽。而《礼记·曲礼》上面也说了，冠勿冕，劳勿袒，暑勿寒裳，绝不能随意的去免冠，也不能随便的摘掉帽子。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有结缨而死这样的一个典故，临死嘴里念叨着，君子死，冠不冕，强忍剧痛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地站着，才去最后才离开人世的。
0: 由此可见呢，其实哈，古代的青襟和冠呢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了，也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的校服呢，首先是让学生区别于社会的其他人哈，那一看到有穿校服的就知道他是一个学生，那同样也可以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说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也体现着一个青少年的文明素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即便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嘛。那同时呢，和古代不同的是哈，现代校服呢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象征了，反而体现为一种平等，就是不管贫富，统一着装也是文明的体现。
1: 嗯，是的，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老师教育我们，大家不要攀比啊，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着装。所以校服其实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统一管理，和大家能够去相对更平等的在一起相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衣冠这样的穿着更加的规范。
0: 嗯，那说到这么多呢，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以前穿过的那些校服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再来形容一番。那如果没有穿过校服的各位也可以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继续通过校服来感受中华之美。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中华之美呢，就是源于敦煌的一所学校哈，它的这个校服上呢也是印有着敦煌壁画的花纹，非常的好看，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进了校服当中。
2: 其实呢，离开学校之后真的很难再有大家一起穿着相同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校服也承载着非常多人的记忆。我还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把校服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支笔，大家互相在对方的校服上签名，其实真的是承载了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呢。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更加接近更加熟悉的一些校服了。首先第一个就要说到的是191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所以呢当时的服装也开始具有了非常时尚的元素了。
1: 特别校服啊，当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了。而女生的校服的出现呢，也是让年轻一代显得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那个时候的校服啊，女生的好像就比较有旗袍改良的感觉。
2: 是的，它还是有着中式

0: 元素，比如说领子的扣子的部分啊，然后呢上身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1: 的
0: 对、上身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旗袍的上半身，但是呢配上一个短的百褶裙，所以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浪漫又很活泼，同时也具有着我们中国的元素。
1: 然后慢慢的继续发展啊，到了1920年代了。那其实呢那时候啊是不佩戴耳环等等首饰的，手上也是不戴戒指的，穿的相对是比较朴素的衣服，并且呢也不会穿不带花的这个穿带花的花纹的那种裙子，就是裙子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熟悉的那款校服了，就上面是那个蓝衫，蓝色的衫，下面是一个黑色的中长裙。
0: 其实在南京的很多景点看到大家穿着民国学生服的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款。当时的这个服装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朴素的，也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款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它也是孕育了当时大家对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其实都是无比深远的。以后大家再看见这样一身蓝衣黑裙就会知道了，原来这件小小的服装上面承载了这么多非常重要的精神呢。
1: 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不光是这个校服哈，在那个年代呢大家也非常流行那个齐耳短发，就特别搭那一身校服，非常的学生气，非常的青涩和纯真呐、再来说到193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的校服呢就出现了新式旗袍的校服，也是非常的时髦。
0: 而且既时髦又优雅，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中国气质。因为在1929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袍是国家礼服之一，所以改良后的新式旗袍就成了当时女生日常的服装，而学校呢自然也就开始把旗袍当作校服。其实呢现在在广州和港澳台很多地方，新式的旗袍也还是作为校服一直保留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学校当中女生拿着书卷穿着旗袍，哇实在是太美也是太优雅了。
1: 是，而且那时候呢发型也有变化了，会更多那个两个麻花辫在自己的这个身前哈，也是非常的配旗袍。再来到1940年代，那么当时的这个校服呢也是延续了30年代的风格，校服不再只有拘谨的一种款式了，相对会宽松，并且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运动款，所以除了上课读书的学习时间，只要是有活动啊，大家几乎都会穿着统一的校服来参加。
0: 而且运动款也渐渐出现了，之前我们说到的相对还是偏西式或者是中式的元素融合碰撞，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后来非常常见的运动款的校服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5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红领巾就出现了。
1: 是啊，我记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期盼能够拿到新崭崭的红领巾啊。那说到1950年左右哈，当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盛行长裤的校服，女生也是上面是有点像西装的，底下就是一条长色的蓝色的裤子哈。然后当时1950年的4月23号到27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也确立了红领巾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0: 但是呢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诞生，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的校服还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款式，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红领巾这个元素算是从当时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1: 一直延续哈，我们相信每个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曾经佩戴过红领巾吧。那么后来又到了1960年，当时呢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那个时候啊全国上下一片绿哈，军装、军帽、军挎包，草绿色的旧军装呢，也成为了大家最主要的身上的颜色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我们今天呢也重点是通过校服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哈，其实我们但凡是有过校园生活，即便是没有那种统一的校服，那么其实当下的我们呢也都会穿着当时自己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不错的校服的样子。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讲过，上面穿一个白衬衫，然后下面可以穿一个裙或者穿一条裤。
1: 嗯，是的，有的时候还会在各种细节上下功夫。
0: 嗯，
1: 尤其我还记得每年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到周末放假的那一天，大家也会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衣服，特别期待能够出去玩，因为平时都要穿校服嘛，就周末的时候不穿。不过虽然呢我们这个时尚潮流的变化其实很快的，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从191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真的是各种款式啊，像是非常经典的蓝衣、黑裙，还有旗袍，还有运动装等等，包括红领巾的出现都是非常的特别。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1960年代，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校服又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哈，基本上呢全国上下呢都是非常喜欢军装类型的校服啊，包括呢军帽、军挎包等等哈，所以草绿色的旧军装就成为了学生们最主要的色彩了。
1: 嗯，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家穿的都是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作为校服的。大家有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有看过类似的情节呢？
0: 再往后呢，就是很多朋友有提到的70年代了，白衬衫加蓝裤子也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当下的广大知识青年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乡村包括北大荒去建设，所以呢当时的上山下乡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的着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服装，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也是让人觉得当时的大家是特别有活力，也是特别淳朴的，也是勾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0: 嗯，
1: 那大家又是哪个年代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的校服，或者我们今天盘点到的有没有你曾经穿过的校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真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了呢。
0: 是，看到1980年代了，那个年代我也要出生了。
1: 嗯，
0: 海军服风格的校服呢也是风靡一时，那么当时呢也是受着之前着装的审美啊，改良式的海军服呢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校服的款式，象征着干净、朴素、纯洁。其实也就是一个白衬衫打底，然后外面呢是那种背带裙。
1: 是的，
0: 男生可能就是背带裤哈。
1: 对，我觉得其实看起来还有点像那种樱桃小丸子的搭配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清新明媚，给人的这种感觉。
0: 再往后啊，就是我的那个年代的校服了，我也曾经穿过面口袋运动校服，就。

0: 到了90年代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呢，裹在宽大的运动服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配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统一，尺码我们之前讲到了是比较肥大的，就即便在秋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里面叠上毛衣，叠上棉衣。
1: 而且这样的一款校服呢，男女是同款的，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尺码上做一些区别。它的优点也特别的显著啊，就是结实、耐脏，而且易干。大家是不是穿过这样的一款校服呢？是不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0: 也可以一起在大蓝鲸上回忆一番哈。那么其实再往后呢，不管是2000年还是到现在，那各个学校的校服呢就更为的百花齐放了，也会有着各色的特点。你看，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到哈，这个敦煌的一个学校的校服，它就融入了很多敦煌壁画的元素，也是极具民族特色。
1: 嗯，是的，也特别羡慕大家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校服可以穿，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回到校园当中去，但是特别遗憾啊，没有机会了。
0: 你可以去当老师。
1: 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还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份青涩的这种情感和记忆。
0: 嗯。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风花香怎么吹它依然在，是快乐的门只有它才能打开，是玫瑰的花香满天飞舞飞进我胸怀，总给我不安的愉快，像雾又像花。

0: 上天的安排。
1: Esta parte es una, ¿qué más llamaré?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各行各业都在研究它。2500多年呐，《孙子》这部兵书字里行间告诉你很多东西，让你有很多思考。不但中国人研究它，外国人也研究它啊。那么前文书我说过，第一章为纪篇，339个字。那么这个纪篇第一句话，就让人有更多的考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么这句话开篇是什么意思呢？在表面上看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国家不能轻易地发动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它会使百姓受到苦难，会使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可以

是国家破亡，弄不好这国家都不存在了。所以当用兵之时，一定要考虑再三，存亡之道嘛，不可不仔细的去思考，要深思熟虑的，前后左右想得周到了，再去用兵用武，否则可能就一落千丈了。就这么短短几个字，国之大事啊，啊，涉及到民生，啊，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有很多各行各业把这句话都用上了。他不光是带兵打仗的用它，啊，经商的也把它用上了。你把它这前边这两个字改了，兵者，你不信你说商者，经商之人呢，啊，国之大事，啊，改成平生大事。你这个经商做买卖挣钱，不是平生之大事吗？死生之地，那有多少炒股票的啊？哎，这个投资的，结果投资无望，一去不回，有跳楼自杀的，跳河的，这不就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吗？所以你做买卖经商也要考虑清楚，把这个市场调研明白，哎，前后左右的巡查透彻，方可经商也。你看经商的都这么多，是吧？那搞政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过去那古代政治家、近代政治家，哪个不是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口号前后左右想得完完美美，然后推出去？要不然的话，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那真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啊！说白了，你说婚姻上，啊，你把那《孙子兵法》用上，那也是了不得呀。哎，你不就把那俩字改了？他是兵者，你给他改成婚者。这国之大事，你改成终身大事。说那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用得着吗？用得着啊！你娶这个女子，你一定要看好她的前后左右、家庭背景、出身历史、性格、脾气、秉性。你否则的话，你真是不明不察，你娶回个潘金莲来，像武大郎似的，那不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了吗？所以呀，无论是政治方方面面，各行各业运用孙子兵法，那是别有一道风景线，你不可不思也。哎，那个轻易不要发动战争。他第一句话是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这里边透含着很多历史事实故事，你不能轻易发动。你像希特勒发动战争，那最后不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吗？啊，小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那不也是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吗？你怎么就不仔细想一想，偌大一个中国，岂能受你日寇小铁蹄的践踏啊？你才多大个地方，就不知量力就把那爪伸出去了，而且不知量力，并没有明察秋毫，就把美国的珍珠港给偷袭了，然后换来的是什么？险些灭国呀！两颗原子弹给他扔下去，啊，那给他留面子来的，我估计，要不然整个十颗八颗，那小岛就没了。这样呢，举不胜举啊，所以兵者真是国家之大事，那生死之间呢，你像咱们春秋战国时代，像这些例子很多啊。鲁庄公十年，鲁国这个齐国齐桓公不就怎么心血来潮，因为他强大了，他一强大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就跟有的人是得意忘形了，有的人，哎，弄点什么事儿得意忘形了，哎呦，这就想起来了，老张对不起我，老李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谁对不起他，反总而言之有人对不起他就是了，这就得意忘形了。然后这个齐桓公就想打着鲁国，哎，就要揍他，集全国之人马打鲁国。鲁庄公一听啊，哎呦，鲁国也不是白给的，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就研究，是吧？这个咱们怎么跟他齐国来一个生死大决战？哎，给他来一个生死大搏杀，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一定能征服黑暗。这就开启一回议。这时节在鲁国有这么一个人物，姓曹，叫曹刿。要说起这曹刿啊，那可不是等闲之辈，人家是名门望族啊，大家之后是周文王的后人，后来就隐居在鲁国，成为了一名民间名士。民间名士那也很有名。一听怎么着，鲁国公要跟齐国开战，不行，我得去见见他。可他边上有人把他拉住了，啊，他同乡就说了：“行了行了，你别去了，你去也得去。现在这些当官的、当权的，什么国君呐，哎，他们会自己谋划这件事情。那脑袋也不是白给的，你去参乎什么呢？不不不，曹刿一挥手，那不行，这些人呐。”这些权臣呢，啊，弄臣呢，什么国君呢，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不能深思远虑，我一定要见他。就这么曹刿就坐牛车，哎，这就来到了王宫的门前，就跟这个卫士说：“你往里报一声，说外边有这么叫曹刿的啊，来跟国君想对话。”那个春秋时代或战国时代啊，特别是在宋代，哎，包括汉代，都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百姓可以见到皇帝，也可以见到三公大臣。特别是春秋，你说我是一个平头百姓，我要来见国君，我跟国君有事商量，可以真往里通禀，这国君也真见你。后来这个风俗不怎么改的，到明代就不行了。你要想见皇上，哎呦，那可费了劲了。清朝更麻烦，你根本你见大官都见不着啊。哎，宋朝还可以啊，所以这个风俗啊是由上边下来，越来这个百姓见大官啊越来越难。在那个年代很容易。这曹刿要见鲁庄公，鲁庄公说：“赶紧请进来啊，这是一大贤士啊。”有名啊，名人。就这样，曹刿进来了，就跟鲁庄公说：“说你凭什么要跟这个齐国作战呢？”鲁庄公说：“你看看，有人支持我呀。谁支持你啊？大臣呢？这些大臣们支持我，因为啊，我把一些衣食养生的东西啊，还有好吃好喝的，我平日啊都不自己独享用，我会把它分给这些大臣们。”一听说要跟齐国开战，这大臣们双手赞成。曹刿笑了，说：“不行，这种小恩小惠的东西啊，你波及到大臣，没有惠及到百姓，百姓是不会顺从你的。”鲁庄公说：“那没事吧？百姓不顺从我，但是，我有时候祭天祭地呀，把一些这个祭祀，搞得很大。”杀牛宰羊是吧，祭天，我想天神灵会帮助我的。哎呦，曹刿笑了，说：“你这小小的手段呐，不能取得神灵的信用。”那么这时鲁庄公又眨着眼睛想了半天，说：“你说咱们国家大大小小的一些什么诉讼案件呐，对吧，这个我都亲自的进行审问，啊，进行梳理。即使我不能明察秋毫吧，但我也一定根据事实合理的裁决，给百姓一个答复。”嗯，曹刿点点头，说：“这点是说的不错，这是你应该尽的本职工作嘛。老百姓啊，也是明白人啊，也是很欢迎你这样做的。那么在这点上，老百姓能支持你。那既然你要开仗的话，你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往？咱们一同前往，到达两军阵，一定要根据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谋划这场战争。”那么就这样，
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

咚咚咚咚三次往上上要冲锋，可人家鲁军巍然不动，所以他就没往上上。可刚停下，突然鲁军来个大反攻，齐军大败。这时鲁庄公可乐了，下令驾车追击，啊，命士兵奋力前往。曹刿说不行，停。说完呢，曹刿下车了，哎，就查看齐军呐、这个车轮碾出的这些痕迹，看这车印儿，然后看了半天，登上战车，用手的凉棚往前观看，看了半天，嗯，可以追击了，这马上下令，鲁军开始追击齐军呐。等这场战胜利以后，这鲁庄公就问说，曹先生啊，咱们是怎么胜的呢？一会儿你又看，一会儿你又忘的。哎，曹刿一笑说，这个作战呢，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的士气，那么第二次呢，这个齐军又击鼓，哎，这个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结果第三次这个齐军又击鼓，这时候的士兵啊就已经这士气荡然无存了，已经消失了。所以在他消失的同时，我们马上击鼓进行了一个反攻，就大败齐国。那么我们在追击的过程中啊，我怕他们在哪儿有设计埋伏，为什么我要看一看他的车辙呢？车轮这个痕迹呢？如果是这个车轮的痕迹凌乱，那就说明他们没有设起埋伏。如果要是哎很整齐，这个车辙啊，这个车印儿，那就说明呢，他们有埋伏，那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一看，这才登高一望。这一定要把战场上的事情摸清楚之后才能进击而发呀。所以啊，一看杀，国君您就下令了，来了这么一个追杀，齐军大败。这个案例曹刿论战，就通过这一论战，就体现出孙子兵法第一篇，兵者国家大事，事无巨细，要想动兵打仗，必须得前后左右。你像曹刿就问这个鲁国公啊，大臣支持你吗？他说，我给大臣小恩小惠了，是不是、没啥是好吃的发了他。百姓支持你吗？你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因为你看我这个负责案件审理啊，大的小小的，是不是？起码明朝秋毫我一碗水往平着端，老百姓对我还是没有意见的。哦，对此两点，那还有一点呢，这个鲁公又说了，老天我没啥事就给他杀牛宰羊祭祀他们，他们也不反对我，对不对？那么这些点这些点聚在一起，曹刿觉得可以开张，是不是？这个就是兵家之深谋远虑，要把周围的事情考虑清楚，然后到战场上也要把战场上的情景考虑清楚，这可是生死存亡之间呐！齐军三通战鼓，曹刿给分析的清清楚楚。自己打了三通鼓，杀呀！一看人没动静，回来了，最后泄了气了。突然人来了个大反攻，看其车刃，断定这个齐军是否设下埋伏，这都是明察秋毫，前思后想。你像曹刿论战呢，这是一个大胜仗啊！是人家查清楚了，前思后想，琢磨明白了，打了一场大胜仗。还有琢磨不明白的，没查好，把自己查进去了。你像东晋时，前秦一直想吞并晋王朝啊，这个秦王苻坚亲自带领90万大军呢，去攻打这个晋国。晋国派大将谢石、谢玄，领8万人马迎战他的90万大军。这苻坚当然呢，很傲慢。我这90万大军根本就没把力量悬殊的晋军看在眼里。可是啊，谁料到啊，这先头部队这个前锋和这个晋军就打了一仗，结果是大败当场。这个晋军啊，玩了命了，

0: 我人少，人少就得玩命。好家伙，这一仗打的，这苻坚是慌了手脚，乱了阵。他和他弟弟苻荣，在晚上的时候，就跑到前线来视察来。哎呦，一看这个晋军呐、啊，阵容严整，士气高昂。哎呦，这是一个战无不胜的这么一伙军队呀、啊！突然苻坚就发现呐、啊，这个部队后边那山叫八公山，那个草木，这多少人呐、啊？他隐隐约约就感觉到有人影晃动，这草木皆兵了。他想起来了，我带领这么多人来，结果人家这一仗，开门见红就把我打败了。原来人家比我还多呢。你看那个草壳里头、草木里头埋伏的都是人，就带着这种心情，你说这仗能打好吗？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淝水决战，秦军被彻底的击溃呀、啊，损失惨重啊。那么秦王苻坚自己也受了伤了，弟弟苻荣呢也阵亡了。这苻坚呢急忙逃窜呢、啊，他就听到这个风啊吹这个草木的声音，他都感觉是敌军到了，是不是那里边埋了人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败当场，不就是因为没查好吗？没把事情调查清楚、调查明白吗？所以造成了如此悲剧。所以《孙子兵法》开篇这几句话，就让人家不得不深思了。那么以上这两个战例啊，就在《孙子兵法》上的开篇就告诉了兵者，要想打胜仗，必须明察秋毫；要想做成一件成功的事情，必须把事情前因后果都得想好，你再动手。这不光是兵家，你做商也好啊，你是干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把事情看个透彻，方可下手。那么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下面我们继续探研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兵法呀，随着往下深读，突然发现孙子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就这个名称一点点的不过，确实是兵圣。上一章我们讲了，在纪篇里边，孙子告诉你，为兵者轻易不要发动战争，发动好了开疆拓土，发动不好家败人亡，国破什么都没了。那么一个国家兵者要想打仗，你得算计好喽。算计什么呢？他下边笔锋一转，书中写道：故今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所其情。就是有五件事儿啊，你要注意了。哪五件事儿呢？一曰道，道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道。二曰天，就天，老天的天。三曰地，大地的地。四曰将，哎，带兵打仗的将军。五曰法，无法不成章啊。那么就是说，在没有发动战争之前，你一定要先考虑好这以上五点，因为这个战争关系国家的存亡。那么首先你要分析敌我双方这五方面的情况，你不但要把自己分析好了，而且要把敌人对方也要把它分析好了。你把这五方面的情况是加以比较，以此探索双方胜负的可能性。那常言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都不了解对方呢，你说你就跟人家打，就跟人家弄，哎，那不就是出毛病吗？对不对？哎，那么这五方面，第一个，孙子讲的是道。这个道啊，就是战争的正义性，也就是这个君王作战的意图。你是什么意图？你是正义战争啊，还是非正义战争啊？你通过这个道，你要了解一下你的臣民，他们的意愿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思想是否一致的啊。 你得想到你的百姓，他们支不支持这场战争，那支持率是多少，全民反对，老百姓都不愿意打仗啊，怎么才叫打仗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这一打呀，咱们这国家就得破，咱们这个民族就得亡，你这不就完了吗？没人支持你啊，哎，百姓不支持你，你这个军队就会出问题的，军队要出问题很容易内乱的。那有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典例，这个国王就要打仗啊，结果百姓不愿意，最后演成兵变，我不去了，那你非要打呀，非要打我就变了，变质了，结果呼嚓把老国王给推下去了，嘿嘿，是不是啊？如果全民支持，是吧，哎，老百姓非常支持这场正义之战争，而且老百姓们不怕牺牲，不怕苦难，甘为君主而战死，甘为君主而亡，你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得到了道，得到老百姓支持，你得到了道，你这个战争可就好打了，老百姓哎，那给你的力量那是无穷的。这首先呢，孙子他讲究到道，这第一点要查一查，你发动战争也好，你要打，你国民对你怎么样，你也考虑敌人，你的对手他们的国民是否支持他的君主，你的对手怎么样，两下加以比较，那是这是一。二是天哪，天时啊，哎呦，这个中国人讲究这个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首先你把天时得摆在前边，天时指的是什么呢，是天气、环境、寒暑、昼夜、大自然的这些季节的因素现象。伟大的军事家曹操同志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没有测好这天时，是吧，赤壁大寨50,000人马的周郎就愣给他来个火烧赤壁，80多万水军全军差点覆没，这就是天时气象没掌握明白。你现在打现代战争啊，现代战争也讲究这个因素啊，你现代战争更讲究了，那是你得把这天气看好，是吧，哎，有没有暴风骤雨，哎，有没有地震自然灾害。你就像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二战时期，那个盟军就把这天气算又算，掐又掐，哎呦，那可了不得，真要英吉利海峡狂风骤雨，你这盟军能过去吗？那就完了。所以啊，那个年代那盟军司令啊，成天看天气预报啊，那俩眼盯住了，紧着问那气象专家啊，那天有没有风啊，那天有没有雨啊，哎，这个天时啊可了不得。你像那战争狂人希特勒，那不就败在天时上了吗？闪电苏联，你看打波兰一帆风顺，结果闪击苏联，这部队就过去了。哎呦，这苏联这地大物博啊，这家伙这地土地也多，他以为他这个军队呀，那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说几下子我就把你凿下来，就莫斯科什么科我把你磕下来啊，所以就没穿棉袄，没带棉袄。他可不知道这个苏联的天气，莫斯科城下，甭说莫斯科呀，啊，这个天气咔嚓就冷，都没有什么秋天，哎，穿个背心儿，那夏天突然冬天就到了，一下子狂风暴雪呀，-40多度，把纳粹那德国军队那个坦克啊都冻在地上，发动不起来，所以整个是大败当场。你说说，这就是天时没掌握好。 所以这个天时在战争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古代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是以火攻为主，你啥时候去打人家，你如果这个天时没掌握好啊，夏天去了采取火攻那不行，那个草都是湿的，不是什么干柴烈火，你冬天去了天干物燥容易放火，是吧，采取火攻正合适，你还得看风向，这些你都得把它研究好了。另外你还得看一看你的庄稼收成是不是啊，今年老天一看下雨，哎，这庄稼长势良好，国库充盈，对不对，粮食丰足，那古代打什么呢，打粮食呢，所以呀、啊、这些都要看好，不但看好自己，你要看好敌方他们怎么样，所以这个天时是很重要的。那么孙子谈完天时就谈地利，你说天时地利人和吗，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个地利在战争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地就是地理环境，这个地势的高低，战争的路程啊，远近你都得算计好了，我要打他这个首都，我要打他这座城市，它的周边是否有河，是否有江，是吧，它这个城市是在高坡上边还是在高坡下边，我是仰攻啊我还是俯攻啊，对不对，那么这些你都得考虑到啊，根据这个地理地形地势险要还有平坦以及战场的宽广，哎，狭窄这些等等，这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很宽阔，这个很宽阔，一望无边，这个地势我想设埋伏这很难，你看这个地势很狭窄，山坳两边是吧，高高耸起，松林茂盛，哎，我在这地方设埋伏，这是地势，我两边恰好兵，我把你引诱进来。你像三国演义当中有多少地势之战呢，啊，这火烧新野摆了一场地势之战，后来诸葛亮火烧藤甲军，就把那藤甲军烧死在那个山沟里头，是不是，另外诸葛亮先生烧这个司马家，把司马懿他儿子和他好兄弟烧死在那山里边，把诸葛亮自己都看见累了，你就得烧啥样，司马懿爷俩抱在一起哭完了，我们火葬了，没好了，那不就采取了地势之战吗，所以这个地势地理环境啊也是决定战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你不但要考虑你打人家的时候他那边敌方那个地势是如何呀，为什么派探子呢，那个战争啊那个探子很了不得，而且他分工明确，有探民意的，探探敌方老百姓什么反应，有探对方粮食储存在哪儿，还有专门有地理探子，那个古代测绘这个军事地图可不容易，是搁人眼睛看的回来画出来，不像现在搁卫星是吧，一照哗什么样都出来了，古代不行，所以那专门有刺探地理情况的回来报告给本国，远的不说，说近代的中村事件，日本人要占领东北发动侵华战争，那不就派了几个人吗，中村为首的跑东北去画地图去了，伪装成这个游客，带个测绘仪照相机，拿个图纸拿个笔是吧，就开始在东北转悠，结果被咱们东北军给抓住了，他们就说我们是溜达玩的逛花园的，我们就要做哪个扯的篮的，我们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打开一看，你这不是画军事地图的吗，你就沿着我们的这个边防线啊，哪有营盘哪有阵地你往哪儿转，这马上禀报给张学良，张学良说枪毙，毙了，能让把你的情报带回去吗，对不对，绝对不让你带回去，说就把你的图纸都烧了，胶卷都撕了，那个你回去也能说我看着了， 那个地方是高坡，那个地方是矮坡，它前边有条河，你也能回忆起来，所以把它杀掉，咔嚓，斩了。这个就是地势，地势斩，所以一定要了解敌方它的地理位置，方方面面。那么第四呢，孙子又讲这个将，哎呦，将领啊，那么天时地利这都有了，关键是带兵打仗的这个将，带领这个军队打仗这个将领，将领要有作战的谋略和打仗的勇气，对吧？而且还要赏罚分明，对士兵你要好，体贴入微，哎，同时呢这个军纪还有严明。这个将那是军队的一个主帅，你说浩浩荡荡领这么一批人出去了，把这伙人好几十万交给这么一个将官，哎呀，这可是一个举国的本儿啊，都交给这一个人了。你像王翦下山兵吞六国，那秦始皇给他六十万军队，整个秦国都出去了，都出去打仗了，哎，那就是心里放心这个将官，因为知道王翦体贴入微，对士兵军纪严明，好，是吧？你像诸葛亮六出祁山，带领基本上全国人马共计西蜀95万，他领走20万青年壮兵啊去打仗去，基本上国内就剩下一些啊妇女啊老头什么在地里耕田。你万一前边这个将要反喽，掉过头来他当皇上的，最主要的这个将官领的这兵打仗，这个兵要反了，哗变，你这不麻烦吗？还有一，这个将官能不能带好这个军队，跟这个士兵能否打成一气，士兵能不能尊重他，这个可都是关键的。士兵不听你话，杀呀冲啊，你说往前走他往后跑，那深受士兵爱戴的将领，那就是一支铁的部队，能为你效忠至死的这些士兵，那就是一支勇往直前的部队。历史上名帅吴起，那吴起多厉害呀！他跟士兵在一起，那可了不得了，同吃、同喝、同睡。除了自己研究军啊，研究军事的大帐篷以外，睡觉他跟士兵在一起，搭上地铺，哗往那一躺，吴起啊把战靴脱了，跟士兵混在一起，用那手指头搓那脚趾缝，那脚丫子边搓边讲笑话啊，哎呀，你那村你哪村的？你们那村子怎么样？哎嘿嘿，等搓差不多了，还闻一下子，嘿。当兵的个个啊挑起大拇哥呀，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吴起说，来给我来一碗，快点，嘎汤嘎汤，快点的，多带点菜叶，那玩意有维生素。你这样的将帅，你说谁不愿意为你效命？最主要的，历史史记中记载，你史记能假吗？司马迁同志写那玩意儿，吴起

0: 有一天巡营，就看一个士兵疼的直叫我，哎，你怎么了？我说，而且吴起还认识这些当兵的。我跟你说呀，有些将帅呀可了不得呀。说为什么咱们近代有个元帅指挥战争，指挥到排和排呀，100多万人的军队呀，他指挥到排，你说这个将军得那很厉害呀。吴起那年基本上他跟前这些士兵，哎呦，你叫陈大脑袋吧，他能叫出名来。哎呦，你叫王三儿是不是？哎呦，你叫陈大光是不是？你看都能叫出来。正好他有一天巡营，一看，哟，这不谁吗？这不二驴子吗？二驴子，你叫我啥呀？二驴子说了，哎呦，将军，你看后边有一大脓疮，鼓起来了。哎呀，疼得撕心裂肺。吴起说，嗨，这算啥？哎，看我刀来！大伙儿都吓一跳。吴起哭，单腿跪到地上了，跪到那儿了。二驴子，挺住，疼，听着，用手抓住二驴的脖子，擦，拉开，给放脓，放的血水，这倒小事，关键是用手挤，它挤不干净，那底得挤不干净，它里边还发炎。吴起用嘴把这脓疮给吸出来了，啄出来了，然后包扎好了，再看二驴子掉过头来就给吴起哐就磕个头，讲，我愿为你赴汤蹈火，用我的生命换你的安全。这个事儿奔儿就传到二驴他妈那个耳朵里边去了，他妈听完了昏过去了，完了，我儿无命矣呀，我儿没命了，非死不可。大伙儿说怎么的了，你说呀。老太太说了，他爹就这毛病，他爹就那脾气，他爹后脊那骨就长过疮，就给吴起帐下做过战将，他爹那个疮也发了脓了，发了炎了，结果吴起也是用嘴给裹出来了，给啄出来了。他爹为了报答吴将军之恩，战场上拼死杀敌，战死在沙场啊，结果我儿子又让他给裹了脓了，吸了疮了，我儿子也犯他爹那个驴脾气，肯定战场上要报效将军之恩，还有命可活吗？那么孙子下边讲的几个字意欲如何，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的一个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

0: 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的笑，自在的哭，此生不休。

选择留留，我冒险出走，就要阿兰决定低头，我从容战斗，重在倾听你心

0: 象里的痕迹。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三级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三集。
3: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4: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5: 爸爸，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6: 渊玲啊，你看这绣线，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勒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5: 啊，那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哦，
6: 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5: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爸爸，原来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
7: 秦琴，
8: 徐总你好。
7: 宋主任来了。
8: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7: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8: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 是吧？
4: 嗯，
8: 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4: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8: 嗯，
4: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8: 是的，
4: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8: 鑫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

0: 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1: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0: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1: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0: 对啊，
1: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0: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1: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2: 对了，
1: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0: 对，
1: 但是
0: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1: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
0: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啊。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1: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0: 是吧？
1: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3: 袁林，袁林，
1: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啊，
3: 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4: 啊，好。
1: 哎，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4: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1: 真的？
4: 嗯，
1: 谢谢你。
4: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哎呀，
1: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4: 好呢，袁林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1: 嗯，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3: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1: 谢谢，谢谢你们。
3: 太见外了。袁林，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1: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这样好不好看？
3: 我看看啊。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

0: 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1: 是的。
0: 哎，对了，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云里，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把关，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
2: 哎，高总，您来了。
3: 王厂长你好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2: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1: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2: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细，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3: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啊，
2: 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嘛。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3: 好，
2: 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3: 好，哎，袁林，走啊，过去看看。
1: 好。哇，这么快，不愧是大湾区速度啊。
2: 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1: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2: 是呀。
1: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2: 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致按照比例还原呢。
1: 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秀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哎，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2: 没问题呀。
1: 喂，启明。
4: 袁林，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1: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0: 怎么了，袁林？有事吗？
1: 是启明。啊，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媛，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0: 好，那我们继续。
1: 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
3: 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1: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0: 怎么了？
1: 现在高烧住院了
0: 啊。
1: 佳媛，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0: 没问题。

0: 了。
1: 启明，现在怎么样了？
0: 先别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
1: 现在高寿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0: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
1: 那你也没有说星仔病了呀。
0: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1: 我要是知道星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0: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星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室，你还有什么？
1: 我，
0: 啊，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星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1: 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0: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
1: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
0: 嘘，
1: 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

0: 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1: 不要跟我讲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渊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新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0: 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0: 新仔，
1: 新仔，
0: 新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新仔了？是不是不爱新仔了？
0: 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新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1: 你忙？你知道新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啊，
0: 新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0: 现在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0: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2: 妈妈。哎，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0: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2: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啊？
1: 摸摸看。嗯。哎，真的退烧了。哎呀，新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0: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1: 好了好了，袁林，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心脏不是好多了吗？
0: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1: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2: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新仔。
1: 好。
2: 其实新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0: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1: 对，我们不分开。
2: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啊！走啊，回家呀。嗯，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0: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0: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2: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1: 新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2: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0: AI 软件？
2: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

0: 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1: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0: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打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1: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0: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妈妈，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2: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0: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1: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1: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哎呀，
2: 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
1: 呀，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2: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1: 对，
0: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2: 爸爸也爱心仔，
1: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0: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3: 真的真可爱啊，这个好看。
4: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5: 宋主任，
6: 哎，
5: 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哦，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6: 好啊。
7: 是吗？
5: 是啊，
7: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6: 哎，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新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
0: 耶，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7: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哎呀，佳媛，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5: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4: 徐总。

0: 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1: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0: 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句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五句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0: 对，
1: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2: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
3: 啊，低息贷款？喂，兄弟，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2: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3: 切。
2: 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袁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
4: 哎，
2: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4: 耶，深圳。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5: 一针一线穿云海。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1: 千重浪，谁把年轮刻在甲乙？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0: 足以滋润你。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家一直看见了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爱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励。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20000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3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

而现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1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3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

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五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树洞，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

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爱卖白布的老伯，那胡须越长越多，发觉后篮球场上只剩我得到最后
1: 苦练着苦练，结果女生看不见，先别想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
2: 身上上白色的法布，还没融化的时候，瞧着跟着他背后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

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永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个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
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听听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是当初最回忆的青春。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

0: 讲述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以时间为轴，
4: 以时间为轴，
3: 以声音为马，
4: 以声音为马，
3: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那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早知道。预计呢，在明天的白天，龙德县、泾原县有阵雨或小雨，0.1到10毫米。那明天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呢，全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是7到9级，并伴有沙尘的天气。那3000到9000米。那昨天呢，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未来24小时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